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嗨，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玉溪。
2: 那么他是
3: 可爱的多多。
2: 现在他的人气非常非常的高啊！
3: 是的，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哎，再次感谢大家。

0: 每天的如约守候。那韵熙啊，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1: 是的，
0: 对吧？空气当中你有没有感受到好像多了一份蓬勃的力量？
1: 没错，
0: 那是一种乘岁月长风而来日夜灌溉的坚持，也是一份踏百舸争流扬帆我心澎湃的豪迈。
1: 是的，我们相信每一个平凡岗位上都有不平凡的坚守。
0: 是，
1: 也许在每一个可能无人知晓的角落都有人在默默地耕耘着，就是这些可能看似很微小的力量，但是就汇聚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动人的华夏气派。
0: 哎，那今天的开场曲呢，我们特意选择了一首歌，歌的名字叫《奔腾》，希望这份旋律能够为每一位努力的朋友注入前行的力量。
1: 是的，那就让我们在这个奔腾的旋律当中啊，一起感受那份中流击水、弄潮正精彩的激昂和热烈。来吧。

0: 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那么来自山西大同的宋谦留言了，他说我想点一首让世界充满爱，小时候在邻居家的黑白电视里就听过这首歌，最近看了小城大事，被这首片尾曲突袭了，看着剧里那群年轻人挥汗如雨的奋斗，笑着面对每一天，我好像也看到了自己曾经的那些时光啊，我就想把这首歌送给剧中每一个热气腾腾的角色，也送给此刻正在努力生活的自己，愿我们都能捧着自己的梦，也握住身边人的手，像太阳一样起起落落，却从不失掉光彩。说得真好啊、
0: 而且这首歌从邻居家的黑白电视到如今小城大事的片尾曲，跨越了几十年，但好像依然可以击中我们的心、我觉得有些歌有些时代真的是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回望的。
1: 然后这位朋友说好像通

0: 过剧情看到了自己，对吧？那我想80年代的那种啊，相信未来挥汗如雨的劲头呢，还有那种捧着自己的梦也握住身边人手的那份温情，就像是这首歌《让世界充满爱》里唱的一样，我们同欢乐，我们共忍受，不是为了别的，是因为相信明天会更好。
1: 是的，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送给宋谦，我们也一起来听。

0: 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
2: 让我们粤海拥有自己的城市品牌。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寄存性留言说：“海洋运息，我想点首《金梭》和《银梭》。初听这歌，我才四年级，现在都57了，日子过得真快，像梭子一样，从来没有停过。虽然我老了，但听着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它依然这么的清新脱俗，动人心弦。当然啦，我也在感慨光阴似箭、日月穿梭的同时，也看见了无处不在的变化和发展。”真的挺好的，
1: 哎，我觉得这种比喻是挺有意思的啊。存心大哥说，我们的日子就像是梭子一样啊，虽然在一来一去的穿梭，但是一回头看，已经织成了五光十色的一张大网。
0: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金梭》和《银梭》送给这位朋友，谢谢您愿意分享这份感慨。当然了，也希望您手里的梭子呢，可以继续轻快的穿行，织出来的每一天都鲜亮、踏实又奔腾。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2: 谢谢大家如约的守候，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友圈好友维尼熊留言说，初中有个男孩对我特别好，他善良宽厚，用一首歌来形容就是落在生命里的光。我想对他说，谢谢你出现，照亮我的世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存在于你的世界里，就像一束光一样照亮你前行的方向。人生漫长的旅途当中，你永远不是一个人。我们之所以可以乘风破浪，是因为我们相信一定有一个人存在于你的周围，用他的温柔，用他点点滴滴的爱意来温暖和照耀你，并且告诉你你值得。
2: 这位朋友说，人生旅途中我们之所以能够乘风破浪，是因为相信身边有那样的一个人，用他的存在告诉我们你值得。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好。这份相信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会成为我们一直往前走的底气。
1: 是的，所以这首歌既是送给那位善良宽厚的男孩，也是送给所有懂得感恩并且把这份温暖传递出来的维尼熊们。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落在生命里的光。
3: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像我本来万物都
4: 是。谁喜欢的雨天送外卖呢？
5: 下雨天单子多。
6: 相对于风和雨，我更喜欢风雨交。

0: 爱心树旁，在阳光下唱起这首歌，最大感触是美好的生活真的照进了现实。
1: 我看到了更多是灿烂的笑容，老人家的，小朋友的，背后都是两个字，幸福，幸福的生活。

0: 我们来继续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一切安好。他说，海洋运心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如愿。我一直是一个不太敢许愿的人，怕落空，怕辜负，怕那句如愿太重，重到命运不肯成全。但遇到他之后，我开始偷偷相信一切美好的事物，比如黄昏有人等，比如雨天有人送伞，比如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心事他都听得见。这首歌送给他，也送给那个终于敢许愿的自己。哎呀，
1: 我特别理解他，因为我觉得不敢许愿的人，有的时候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的认真，就是因为太在意了，才会觉得那一句如愿特别的重，重到可能连命运有的时候都不肯成全。
0: 我就想多了，因为我觉得反正许愿没有什么成本吧。
1: 倒也是，
0: 对不对？但是这位朋友，你看他，黄昏有人等，雨天有人送伞，尤其是遇到了那个人，他能够让你觉得相信美好这件事其实是安全的。哎，所以恭喜恭喜，许愿成真了。
1: 那我们就把这首特别深情的如愿送给这位朋友以及那个他，也希望所有人呢从此都敢把心愿说出口，敢相信很多的美好，
0: 勇敢的
1: 都值得被成全。
0: 对，勇敢的迈出第一步，就从给我们节目发留言许愿开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你好，我是海洋。怎么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
1: 是的，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 FF7 留言说，想点一首《熠熠的光》送给许久未见的大宝宝。生命有裂缝，阳光才能照进来，没有永恒的黑夜，只有未到的黎明。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起起伏伏才是常态。宋子，我会一直等你。
2: 人生怎么可能一帆风顺呢？对不对？一帆风顺，你就不会感受到跌入低谷当中的那份孤独和你登上了高峰时的那份喜悦。我觉得还有一个比喻，说人生就应该像心电图，
1: 起起伏伏，
2: 起起伏伏。如果一帆风顺了，对吧？我们可能就要去急救了，对不对？这就是见过生活难处之后，依然选择相信，选择陪伴，选择站在原地等待的真情。
1: 我猜宋子也许现在可能走在某一段不是那么平顺的路上，但是呢，因为有你在，他一定会感受到你这份温暖，然后踏实地往前走。我们就赶紧把这首《熠熠的光》送给你的大宝宝。

0: 来自北京的莫青雨留言说，海洋运熙你们好，想点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啊，打起手鼓唱起歌。为什么呢？因为小时候一过节啊，我的老家就会想起这首歌，也会想起手鼓声，大家就围在一块又唱又跳的，那个场面太热闹了。现在呢我们各忙各的，但是只要听到这首歌的前奏，我的心呢就飞回了老家，想把这首歌送给伊犁的老乡们，愿咱家乡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像歌里唱的，到处都是笑脸，走哪儿都是好风光。
1: 有些旋律好像就是有这种魔力啊，就前奏一响，人还没动，但是心先动了。我觉得这份藏在歌声当中的思乡情呢，我们可能不需要刻意的去想起，但是我们也从来没有忘记。
0: 是的，这个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做音乐节目，就你会发现好歌会把根扎在你的记忆当中，就不管我们走多远，都能够顺着旋律把我们拽回那片最亲近的土地上面。那我们就把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送给青雨，同时呢也要送给我们烟火圈的好多朋友。这首歌为什么火呢？好多人点播了啊。烟火圈的好友王欧威欧还有王连善，来让我们一块儿打起手鼓唱起歌。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哎，我们再来认识下一位朋友好吧。这位朋友是来自于安徽宣城，他叫陈曼琪。他说，海洋韵熙，我想点一首给你给我，送给我家先生。第一次听到就单曲循环了好久，他说要唱给我听这首歌。虽然当年过着异地恋的苦日子，但现在我们有个温馨的家，爸妈身体都好，儿子也初三了，希望咱就这么一直走下去，平平淡淡也挺好。
2: 嗯，曼琪，异地恋的苦日子就被你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带过了。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些日子一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因为走过那段路，所以现在温馨的家，爸妈身体好，儿子初三了，
1: 孩子从蹒跚学步到健康茁壮的成人，这些平淡当中才是真的不容易的真真切切的福气啊。嗯，
2: 那我们就把这首给你给我送给你们，也希望你们可以这样一直手牵着手，把平平淡淡的日子过成最美的情歌。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9696，400868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喝好水，救援涌泉生机。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96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你知道吗？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在血管和心脏。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你知道吗？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能为你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你知道吗？ 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在血管和心脏，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你知道吗？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能为你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你知道吗？
3: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APP搜消费补贴。京东，
4: 家有金桔树，硕果挂枝头。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

0: 王姐，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40086816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2酯食用油，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 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8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好棒哦！这里的表演很精彩，我左右两边的两个机器人很厉害，台上的男孩女孩很帅很可爱，还有这里刷游戏的朋友，现场的朋友。

0: 天上的朋友，能不能给我你的荧光棒？
1: 喜欢你在乎的表情，尤其是吃醋的样子。你说会爱我很久很久。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人说，车间满是轰鸣与喧嚣，可你听，齿轮转动是明快的节拍，刻度行进是灵动的音符，机械臂起落是指尖轻弹的和弦，这是劳动者写给自己的旋律。每一份专注劳作的声响，都是时光最深情的回响。我们总以为音乐只属于舞台，要会识谱，要懂乐器，要唱得用情。可在这里，每一个劳动者都是乐章的主角。认真劳作的身影，本就是一曲动人的歌。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2: 星光破界，声浪不绝，
3: 老子讲乖乖。
2: 启动华语传奇世纪同台，国民金曲轮番唱响，点燃巴中沸腾夜，
4: 为你献诗，为你倾注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

说明，我爱有我们自己的，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对，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能分辨，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我知道。

说你。

0: 勋写的歌，叫什么？跟我一起唱好不好？
1: 你说